B B B， 好，真真真，哎，哎，那咱们来鼓吹呢 ，Lady Soski， 可不木准找妈咪，只为那玩耶稣 ，Rally 啥做车是 Rally， 他们哪只 Rally， 给罗罗巴拉他们哪只给妈咪只 Lady Soski，Thank you， 为那玩耶稣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。